0: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下一站呢会去到司礼街，一连三天，从8月7号到8月9号在司礼街体育馆举行。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1: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狮屋 FM104.1， 美里 FM90.7。 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0: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2: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ay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2: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2: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3: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为你数榜。大家好，我是 Sean 黄世豪。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喂，难得国庆放假可以睡到自然醒，你干嘛一大早就打电话给我，扰人清梦啊你。
2: 放假没事干，太无聊了。
1: 你可以看连续剧，或是研究一下食谱，给自己弄好吃的。
2: 打给你之前，我已经看了一个小时的视频，不想这样蹉跎岁月。吃的我一会儿订外卖就行了，剩下的时间我该怎么打发？
1: 哎，这种事也来烦我。你家院子的花草树木是不是该打理了？你的腐殖土是不是处理的差不多了，可以种新的植物了吗？
2: 诶，对呀，前些日子我的鳄梨果种子已经发芽，我移到小盆后还长成小树苗了。我应该把小树苗移到土地上栽培，让它长成树，以后就有鳄梨可以吃了。
1: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你应该能提起劲儿了。
2: 嗯，我一会儿就行动，不过我得先上网看看视频，看人家种植鳄梨果树有什么要特别留意的吗？学习别人的经验总是好的，对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大有裨益。
1: 裨益？哪个裨？
2: 左边一字旁，右边是自卑的卑。
1: 我还以为那个字读作卑，我常说不无卑意，原来正确的是不无裨益。
2: 裨是益处，裨益做名词也是益处，比如大有裨益，不无裨益。而裨益做动词是使受益的意思。
1: 你现在种果树，以后有了收成，自己就有果子吃了，还可以惠及我这个朋友。你呀，就多种几棵树，各种各样的树，植树造林，可以对抗全球变暖，裨益后代。
2: 诶，这句话中的裨益就是作为动词用的好例子。
1: 这证明我学得快，现学现卖。
2: 你刚才说不无裨益，不无这个词也很好用。
1: 对，不无意思是不是没有或多少有些，不无裨益意思是不是没有好处或多少有些好处。
2: 要我植树造林不可能，我家就那么一个小小庭院，但如果家家户户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种上大树或小树，那么对这个小区的空气是不无裨益的。
1: 好了，你赶紧种树去吧，我要睡个回笼觉，才不辜负国庆的美好假期。
2: 我就知道无聊的时候找你不无裨益，你总能给我很好的建议。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4: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5: 哇，双十二要来了，我要准备把购物车清空了。
6: 没错没错，我也等这一天等好久了，优惠多多，超开心的。
5: 不过你知道吗？买得开心，更要买得安心。
6: 嗯，为什么呢？
5: 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有消费者权益的。
6: 哦，就是说，买到坏的东西是能退换的，对吧？
5: 对呀，看来你有了解哦。但那个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还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商品，有权利在正规合法的商店购物，尤其是买电器、药品这些，认证很重要。
6: 哇，我还真的没想那么多啊。
5: 吃的方面也要注意哦，如果是生锈或凹陷的罐头，坚决不碰。遇到任何的问题，我没有权利投诉，维护自己的权益。
6: 嗯，听起来我们不只是花钱，更要懂得保护自己。
5: 对呀，了解权益才能够安心的买，放心的用。
6: 好，那我现在当前呢，先要确认一下店家靠不靠谱。
5: 嘿嘿，这样才是聪明的消费者。
7: 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CBU FM 104.1、 美里 FM 106.3 和 FM 9.7。 你好，我是胡琼英。
8: 我扮 Gangnam Style
9: Red FM 韩聊风音乐。
10: Wow, fantastic baby。

0: 上班。哎，对了，这些的旧报纸、塑料瓶、玻璃罐都整理好了，等下要拿去丢了。
1: 哎呦，你别急着丢，现在市议会有回收奖励计划，把这些拿去环保站，还可以换积分，积少成多，还能换生活用品。
0: 哇，真的吗？本来只是想做做环保，没想到还有奖励呢。
2: 对呀对呀，我们家也把旧电器、衣服都分类回收，环保又省钱，还能够帮地方政府减少垃圾处理负担呢。
3: 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物品回收再利用计划已经启动了，无论是旧家具、电子废品、塑料瓶还是纸箱，只要分类清楚，送往指定回收点，就能参与环保积分计划。
1: 其实啊，环保不是难事，只要肯行动，每个家庭都能做得到。
0: 好，走吧，我们一起去环保站，换好心情，也换好礼。
3: 想了解更多资源回收，请留意各地方议会最新详情。环保再出发，旧物不浪费，绿色生活从社区开始。

是韩妮，是一名精神科专科医生。你是否有那么一刻觉得自己好像处于一个无止境的真空状态，日子一天天的过，但你感觉自己快被榨干，像是忘了生活的滋味。你可能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活得很痛苦，很孤单，总觉得没人能真正的了解自己，甚至开始怀疑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你可曾记得上一次让你感到开心的时刻，是因为哪件事、哪个人、哪些话，或者谁的表情吗？你有多久没尝到幸福的滋味了？其实幸福可能藏在你身边，可以是你看到的一朵云，你闻到的花香，或者是当你低下头把自己捡起来时的一阵风。幸福其实不需要靠别人，当你学会以正念的方式去感知这个世界，你将发现一花一物皆是奇迹，都在为你盛开。如果你想摆脱痛苦与孤单，欢迎了解正念。正念是引领你幸福生活的方式。

情人伴侣之间最容易埋怨对方不懂我的心。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管再如何的亲密，也无法凡事都能够精准地将对方的反应做出诠释。心电感应是并非经常发生的奇迹，而读心术也不是人人都可具备的本事。你如何能够期望别人对你有读心术，而永远知道你在想什么，要什么呢？对于爱我们的人，我们有义务清楚、直接、诚恳、开放地表达我们的希望、需求、爱恨和感受，这是建立丰富而完美关系的一种最佳沟通方式。别再玩猜心游戏了，不要让你的另一半以及你的朋友来猜测你的心，有什么需要跟感觉，请直接告诉他们，让彼此都过得容易些，也能够经过沟通而快乐些。我是金华，祝你爱的人更懂你，爱你的人更爱你。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今天的保健专讯，我们为您带来台湾基因医师张家明呢，在个人粉丝页呢所写的“坐下来再站起来再运动，都能看出心脏跟寿命的秘密”。好，台湾基因医师张家明说，能不能轻松地从地上坐下，然后不靠墙，不用手，自己站起来，这个平凡的动作啊，偷偷透露了身体的真实状态。他说最近有一个研究，他所注意到的就是刊登在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期刊，他们追踪了4000多位中老年人，平均追踪了12年，发现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事，不能顺利坐下站起来的人，死亡风险比其他人高出3到6倍。不用抽血，不用照 X 光，这个测验2分钟就知道身体的底细。这个动作叫做坐下起立测试，只要有一张瑜伽垫，光着脚，穿着不太卡的衣服，试着从地上坐下再站起来，就能知道自己在肌肉力量、柔软度、平衡感和体脂方面的比例，这4大关键能力的表现，满分是10分。过程中呢，只要用到一只手扶到地或者晃了一下，都会扣0.5到1分。也就是说，身体站不起来，代表的不是笨拙，而是全身系统正在退化，肌肉少了，平衡差了，关节僵了，身体其实早就发出警讯，只是我们没有听懂。为什么站不起来，竟然跟心脏病有关。这篇研究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坐不下去站不起来的人，心血管疾病死亡率高出6倍。这听起来很难相信，但其实啊，合情合理。因为当我们肌肉没力，关节不灵活，身体协调性差，代表的就是整体身体机能都松掉了。就像一间老房子，墙面皲裂，其实不是表面的问题，而是内部结构已经不堪使用。尤其中年以后，常常久坐、少动、不运动，肌肉慢慢流失，变成肌少症。再加上体脂肪堆积，很多人看起来外形没有什么变化，内在其实早已经是隐形病态。这样的体质啊，不只是容易跌倒，不能自理生活，更可能让血管变硬，代谢出问题，最后心脏受不了。那别担心，就算现在站不起来，身体也不是报废了，而是还没练回来。研究指出，只要持续进行下肢肌力、核心稳定、身体柔软度与平衡训练，坐下起立的能力是可以明显改善的。我们不是真的老了，而是太久没用这些肌肉，太久没挑战身体的协调性。只要愿意从今天开始，每天练一点，每天稳一点，这个分数会慢慢往上爬，你身体的稳定感、灵活度、自主性也会跟着提升。这不是为了得几分，也不是为了通过什么测验，而是为了有一天，当我们需要蹲下帮孙子穿鞋，从地上捡这个掉下的这个眼镜，还有扶着老伴走路的时候，我们还能够靠自己完成这些看似小事，但是呢却是很重要的事。现在就可以试试看，从地上坐下再站起来，不靠手，不用墙，这个动作也许会让你惊觉，原来自己早已经默默退化，只是还没被发现。但也别担心，这一切都是可以慢慢练回来的，你可以从每天一点点练习，或许就是站在厨房煮饭的时候呢，来做几下的深蹲，在等着电梯的时候单脚站立10秒，睡觉前拉拉筋，做个简单的伸展操，坐地上吃个水果，玩个手机，就顺便练习起立。不是为了得几分哦，而是为了未来还能够自由地去旅行，陪着家人出门，甚至自己去菜市场买菜挑水果，这些都是给未来自己的礼物。从今天起练习站起来，就是练习不依赖。这个研究让人最有感的就是，能不能够从地上自己站起来，是我们是否还能自主生活的象征。 健康从来不只是血压、血糖那几个数字而已，而是当你跌倒了，有没有能力自己站起来？当你坐下来了，有没有信心自己再站起来？如果你现在正准备给自己一个健康计划，不妨从这个最简单的动作开始练习。身体会记得您的努力，未来的日子也会因为这些每天小小的练习而过得更有力、更有尊严、更有希望。

0: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所以我们要尽力过好每一天，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尤其是对父母。在孝敬父母这件事来说，真的是时间不等人，一旦错过就再也回不去了。不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别忘常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其实父母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么丰厚的物质条件，他们最想需要的是孩子的陪伴。年纪越来越大的他们心里会越来越孤单，所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是没错的。不管我们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回家看看，陪父母聊聊天，散散步，也许这样他们才是最开心的。
1: Red FM
0: 温馨提醒您，对父母孝敬不能等，当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就要及时的给予他们关心和陪伴，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遗憾。

自己活得开开心心就是幸福，让别人过得开开心心也是幸福。幸福是丰富多彩的，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就会感觉到幸福。大家好，我是品冠。

0: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面临着各种健康问题，因此呢，正确使用药物尤为关键。砂拉越卫生局药剂部门药剂师潘慧仙药剂师呢，将为我们分享一些关于老年人用药的常见误区。
1: 有一些老年人也对他们所吃的药物一知半解，特别是那些每日需要服用多种不同药物的老年人，他们更难以识别药物以及理解如何服用药的说明，而导致无法正确的服药。因此我们建议照顾者在每次服药的时候协助长者准备药物，此外他们也可以参考药剂师所准备的药图表来协助服药。此药图识别表是用来帮助老年人识别药物并理解药物标签上说明的工具。此外服药时还要时时提醒患者注意饭前饭后服药等特殊说明。
2: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你可以有听过烧腊月新生儿奖励金，这是烧腊月政府呢自2019年起推行的社会福利措施，每名烧腊月新生儿都可以获得烧腊月政府所给予的1000令吉，旨在鼓励家庭为孩子未来教育以及发展做好准备。沙拉越妇女儿童以及社区和谐部长呢都斯里花蒂玛阿卜杜拉透露，从今年起呢，沙拉越新生儿奖励金交由爱芬银行 Affin Bank 管理，并且进行优化，让新生儿的母亲或者父亲其中一人享有1年免费保险保障。此保险是在开设沙拉越新生儿奖励金 2.0 户头后自动生效。花蒂玛阿卜杜拉指出，截至今年3月31号，已有139925名沙拉越儿童拥有沙拉越新生儿奖励金户头，涉及总额为1亿3990万令吉沙拉越政府拨款。花蒂玛阿卜杜拉也说，沙拉越新生儿奖励金户头申请程序目前仍旧必须要通过全沙49间国民登记局分行办理，预计今年7月起将会全面推行线上申请系统。

0: 这张宝宝的在公园玩的照片多可爱呀，我想发到朋友圈，顺便标记一下位置。这家公园的游乐设施真的是很棒哦。
1: 阿姨等等，先别急着上传，你有没有发现照片的背景里有我们小区住宅区的名字？而且你上次发他穿校服的照片还写了他的班级和老师的名字，这些资讯拼凑起来，有心人可能就会知道你们住在哪里，孩子读哪一间学校。
0: 啊，我没想那么多，可是亲友们都很喜欢看孩子的成长记录，不分享那不是很可惜吗？
1: 哎呀呀，不是不能分享，而是要聪明的分享，就是在上传之前先把背景的地址车牌模糊掉，或者是用贴图把学校的徽章遮掉。第二呢，就是要关闭定位，把手机相机里面的设定关掉地理标记的功能，避免照片偷偷记录位置。第三点呢，就是把照片设定成仅限亲友可见，就让自己的亲戚朋友看罢了。
0: 啊，原来如此哦，我只是想要留个纪念呢，没想到发张照片也有这么多学问哦。
1: 其实只要把握好一些原则就可以了，没有那么的复杂。
0: 爱孩子不一定要让全世界看到，
1: 安全的回忆才是最暖的礼物。
2: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Karen 龚科允。

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周末或假期要去哪里，不妨安排一趟充满知识与乐趣的探索之旅。位于古晋布特拉扎亚体育场路的沙拉越科学中心，从8月4号起一直开放至今年底，而且免费让公众参观，绝对是亲子、学生甚至大朋友都值得打卡的新景点。科学中心每逢星期二至星期日开放时间上午9点到下午4点，逢星期一休馆。整个中心占地约11英亩，主体建筑共有5层楼，是沙拉越旗舰级的科学教育娱乐中心。这里不仅是一座科学馆，更是一座活的实验室。透过丰富的互动体验、科学探索和创新学习，让大家亲自动手，亲身体验科学的魅力，让学习不再只是课本上的知识，而是一场充满惊喜的发现之旅。更贴心的是，科学中心还设有宿舍，方便来自外地的师生住宿，参加中心举办的各项活动与课程。趁着免费开放的机会，不妨约上家人或朋友，一起走进科学的世界，动手探索，开拓视野，说不定还能点燃孩子对科学的兴趣，发现未来无限的可能。

0: 你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1: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2: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3: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0: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 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马上播报今天下午的新闻简讯。沙拉越提议联邦政府建立通讯频谱共享机制，以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电讯技术发展。沙拉越总理的德巴尼伊丹斯瑞阿邦扎卡瑞顿奥宾表示，州总检察长正在探讨这项建议，之后才与联邦政府进行讨论，以寻求适合的实施方案。这是因为目前的通讯技术越来越依赖频谱的使用，而非光纤等固定资产。此举也在于确保频谱资源的管理符合未来的技术需求。他在古今举行的 SACOFA 25周年纪念晚宴上这么表示。与此同时， SACOFA 受促稳步前进，通过 Beyond 25愿景专注于新一代通讯技术的发展。沙拉越总理的德巴尼伊丹斯瑞阿邦扎卡瑞顿奥宾表示， SACOFA 在过去25年一直积极建设州电讯基础设施，如今需做好准备应对科技的发展，包括 5G、人工智能和未来的通讯创新。截至目前， SACOFA 已在全州各地建设1688座电讯塔和超过11000公里的光纤网络，进而加强了沙拉越的数码连接，并为经济发展和提升人民服务提供有力支持。沙拉越公共工程局致力于确保古晋 Jalan Diplomatic 的维修工程将在一个月内完成。沙拉越公共工程局局长 Dr. Cassidy Morris 指出，该工程涉及修复沉塌的路堤和下陷的路面，以确保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和车辆通行顺畅。他在古晋视察相关工程时这么说。与此同时，他也指示承包商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措施，包括安装警示标志牌和提供充足的交通管制设施。沙拉越公共工程局将继续监督项目的实施，以确保工程按规格和如期完成。来自沙拉越的一群年轻舞者日前在吉隆坡、上海和台北举行的三项巡回比赛中屡创佳绩，勇夺多项奖项，成功为沙拉越争光。根据古今表演艺术协会透露，该代表队成功带回26枚金牌、15枚银牌、12枚铜牌以及两项优秀奖。他们是通过参与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五届马来西亚公开舞蹈运动锦标赛、上海的亚洲精英舞蹈锦标赛以及台北公开锦标赛赢得这些奖项。年仅9岁的舞者 Jovana Go Yi Xian 吴亦贤是全队获得最多金牌的选手，一人独揽八面金牌和两面铜牌。古晋将于今年9月8日和9日在婆罗洲文化博物馆举办2026年亚洲医学图书馆研讨会。马来西亚医学图书馆组织在文告中透露，这项研讨会将汇聚来自亚洲各地的医学图书馆专家、健康咨询专家和研究人员。研讨会在于加强医学图书馆的作用，扩大健康资讯获取渠道，并支持数码时代的研发工作。2026年亚洲医学图书馆研讨会将邀请9个国家的演讲嘉宾，分享医学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以上这些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1: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小兵钟景化。
2: Red FM 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齐和。感谢朋友们在这个时候持续的锁住了 Red FM 的频道。今天是星期四，那星期四有齐和带来的《后来我们都听懂了》，借由今天的节目单元呢，来跟朋友们分享一首歌，一个故事。好，那今天跟大家聊的主题就是人生的下半场。不知道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是越来越少说梦想了。想起以前年轻的时候呢，很长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将来我要做什么，哎，我的梦想是什么。那从朋友之间的聊天的话题呢，哎，慢慢的从梦想就转换成血压、血糖、房贷、退休、孩子的成绩、父母的身体。年轻的时候啊，总觉得40岁啊，诶，好像非常的遥远啊，总觉得到了那个年纪，事业呢应该很稳定了，家庭啊应该幸福，存款应该是越来越多。但是到了40岁以后才发现，原来呀，每一个人呢都在自己生活里努力。有一些人呢为了孩子啊拼命的加班，有人呢是为了父母放弃工作，有人失业重新开始，有人每天笑着，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压力。后来呢才明白啊，人生呢没有谁比谁呢容易，只是每个人承担的不一样。今天这个小时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因为啊，我们都只是凡人。

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Red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蛾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听完了歌曲，这时候呢，马上呢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一段故事。凌晨五点钟的便利店，凌晨五点钟有一间便利店呢刚开，一名啊身穿着工程制服的大叔买了一杯咖啡，他呢不是刚起床，而是刚下班。柜台的另一边来了一位年轻的妈妈，买着孩子的早餐，他准备呢在送孩子上学之后呢再去公司。另外一位送货员呢则把一箱一箱的货物呢是搬进了店里。他们没有人认识彼此，也没有人知道对方经历了什么，可是在那一刻他们都有一个目标，为了家庭，为了生活继续努力。后来才发现啊，每个人看起来平凡，其实啊都默默扛着属于自己的重量。听到这样故事，那让企鹅想起一个曾经一个朋友们对企鹅我们在聊天中所聊到的一个故事啊。年轻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哇，成功一定是非常的耀眼哦，认为啊只有站在舞台中央的人，人生啊才算精彩。后来到了中年才发现，真正值得尊敬的是那些每天准时起床，认真工作，照顾家庭，默默承担责任的人。他们没有掌声，也没有聚光灯，却依旧努力地把每一天过好。原来平凡呢并不是普通，而是一种坚持，一种责任，更是一份难得的勇气。

接着呢，齐和呢来分享第二个故事了，父亲的钱包。有一天啊，爸爸的钱包呢掉到了客厅，里面呢没有很多的现金，却夹着一张已经放款的照片，那是全家20年前拍的，里面的爸爸头发呢还是黑的，肩膀啊还是直的。后来呢，突然发现这些年爸爸的钱包啊越来越旧了，鞋子呢也越来越旧，衣服啊还是穿了很多年前的那几件。可是孩子需要什么，他从来没有犹豫。小时候觉得爸爸很厉害，长大之后呢，才知道他不只是厉害，只是舍不得把钱花在自己的身上。

咖啡、音乐、下午茶。后来的我们都听懂了，他真正打动的是人生关系里的遗憾与爱。很多以前听不懂的歌，后来突然听懂了。其实啊，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人生终于经历了失去。每星期四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为你带来后来我们都听懂了，让齐和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以前你听不明白但现在你突然听懂的歌。除了歌，除了故事，当然还有

人啊，到了40岁之后，终于开始读懂了父母。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他们很爱唠叨，太节省了，不懂得享受。后来自己成家了，才知道啊，每一分钱的背后都是一份责任，每一次的节省都是为了让家人过得更安心。原来父母呢不是天生坚强的，他们只是把辛苦藏起来，把最好的留给孩子。而这一份沉默的爱，往往呢要等我们走到他们曾经站过的位置，才能真正的明白。所以呢，这时候呢，你是否会明白，在过去或者在过往，你家里的父母对你做的每一件事，或者是曾经可能你不了解为什么他们这样做，或者为什么他们这样对我。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已经开始成为父母了，已经站到曾经他们站过的位置，你就应该会明白当时的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好的，为你分享在今天节目中的最后的一个故事，那就是镜子里的自己。有一天啊，洗完澡站在镜子前，突然间发现，诶，我的鬓角有了白发，眼角有了细纹，以前熬夜第二天还能够精神奕奕，现在啊晚睡一点身体呢就开始抗议了。可是奇怪的是，我们开始接受自己的变化，开始接受人生永远不会永远年轻，开始接受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如愿，因为成长不是得到更多，而是学会放下更多。时间呢不会因为需要而停下脚步，我们终究啊会慢慢的变老，但是真正成熟的人不会害怕岁月留下的痕迹，因为呢每一道皱纹每一根白发都记录着我们努力生活的证明。人生的下半场不需要和别人比较哦，也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能够照顾好身体，陪伴好家人，守住自己的善良与热爱，就是一种难得可贵的幸福。

后来我们都听懂了，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想成为别人，后来才发现能够做好自己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一生我们都是凡人，会累，会哭，会失败，也会重新站起来。请不要因为自己的平凡就觉得人生那是没有价值的，因为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谢谢今天下午陪我一起听的这一首歌，也谢谢你陪伴着我度过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这里是后来我们都听懂了，我是齐和。年轻的时候我们听的是旋律，后来我们听懂的是人生。但愿我们都能够在平凡的日子里面活出属于自己的光。我们在下个星期四同一时间再会。

0: Madani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0: 多样化的选择。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下午五点，财政部第二部长预计我国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保持在健康水平。随着更多高科技投资落户我国 STEM 领域，学生无需担心就业前景。危地马拉富埃戈火山在持续喷发50个小时后归于平静。萨拉姆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财政部第二部长 Dr. Sri Amil Hamza Azizan 预计我国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将保持在健康水平。国家银行将在下个星期公布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届时将更全面反映我国今年四月到六月期间的经济表现。统计局早前已经公布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初步估算数据，我国经济预计按年增长5.8%，与今年第一季度的5.4%相比有所增长。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社区发展局将扩大特殊需要幼儿园计划，并放眼在2027年前在全国每个县设立至少一所特殊学前班。他说，这是为了确保有特殊需要儿童的家庭能够以每个月100 ringgit 的收费持续获得专业的学前教育服务。科技创新部长 Dr. 郑立康指出，随着越来越多高科技投资进入我国，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领域的学生无需担心毕业后的就业前景。他说，目前对科学及科技人才的需求不仅充足，甚至已经超越可接受培训，以填补该领域职位空缺的人力供给。郑立康指出，政府也希望通过大学、业界及政府之间的紧密合作，吸引更多大学生投身科学及科技领域，以确保国家拥有足够人才，满足高科技领域的需求。通讯部长 Dr. Sri Fahmi Fadil 呼吁业界加强网络安全，推动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应用，分享最佳实践，并构建值得信赖的数码能力，共同推动国家数码未来的发展。他说，随着数码技术日益融入经济各个领域，信任、安全和韧性必须与创新同步发展。为此，企业必须确保所依赖的数码基础设施安全可靠，而消费者也应该对其个人数据获得妥善保护充满信心。自从社会保险机构的24小时非工作意外保障计划实施以来，7月份提出的福利索赔申请大幅增加，由6月份的616宗增加至2135宗，增长超过3倍。寿险机构今天发声明表示，申请数量的增长表明有必要将工人的社会保障范围扩大到工作时间之外，为他们提供全天候保障。数据显示，在今年7月1号至31号期间，超过 90% 的索赔申请在5天内获得批准，共向2508名受惠者发放总额345万 ringgit 的福利金。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将扩大使用人工智能科技和无人机，以更有效地加强海域和陆地边境地区的安全管控。五级安曼内部安全及公共秩序局总监 Dato Sri Muhammad Yusri Haji Hassan Basri 说，采取以科技为基础的执法措施，以降低对人力执法方式的全面依赖。他指出，相关科技将有助提高巡逻和监控能力，从而使警方能更有效地遏制走私和跨境犯罪活动。 消防及拯救局总监 Dr. Srinur Hisham Mohammed 指出，当局正聚焦观察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在今年11月末如何影响太平洋地区，预计我国将在明年1月末受到这一现象影响。为应对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引发的森林火灾，消防及拯救局已经增添消防泵和四驱轻型多用途车等装备，以加强准备工作。森美兰州新一届行政议员将在明天上午在森美兰最高统治者 Tuanku Muflis Tuanku Munawi 面前宣誓就职，宣誓仪式将在神安池皇宫举行。在上个星期六举行的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中，国政与国盟合作共赢得36个州议席中的25席，其中国政赢得18席，国盟取得7席，两大联盟合计掌握三分之二多数议席，成功组成新一届州政府。
0: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0: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0: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0: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0: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0: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0: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3: 国际消息，缅甸前军方领导人敏昂莱第一次以总统身份访问泰国，与首相安鲁廷会面，寻求加强合作。敏昂莱2021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领袖昂山素姬的文人政府。法新社报道，今年4月当选总统的敏昂莱期望透过这次访问，让这个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国家重返外交舞台。根据官方安排，两人将会举行双边会谈，并见证签署涉及劳工合作的协议及谅解备忘录。受热带低气压影响，菲律宾多个地区持续降雨，并引发山体滑坡。截至今天，灾害已经造成至少4人死亡。当局表示，恶劣天气持续影响菲律宾北部，多地学校被迫停课，政府部门也暂停运作。菲律宾气象局气象专家今天稍早前指出，这股热带低气压目前正朝菲律宾海方向移动，持续风速约每小时55公里。他警告，菲律宾大部分地区仍然可能受到强风影响。危地马拉国家地震火山气象和水文局5号宣布，富埃戈火山在持续喷发50个小时后归于平静。此前被迫撤离的超过1700名居民已经获准返回家园。富埃戈火山在3号清晨开始喷发，熔岩沿着山坡倾泻而下，火山灰、碎屑和高温气体形成的喷发柱高达数千米。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4号在火山周边三省拉响最高级别警报。该委员会5号提醒，鉴于形势已经安全，被要求撤离的民众可以返回家中，但仍要保持警惕，因为火山随时可能再次喷发。脸书母公司 Meta 推出面向人工智能产品开发者的全新应用，正式加入自动化编程工具的竞争行列，与其他人工智能开发巨头争夺客户。法新社报道， Meta 星期三推出名为 MuseCode智能编程工具。根据官网介绍，这款工具能够处理大量数据，执行复杂的软件工程任务，包括代码规划、编写和验证结果。智能工具是指不需要人工干预即可处理任务的软件应用程序，但通常仍需有人对最终决策做出判断或监督任务的执行。 英国政府宣布将在英格兰各地的图书馆、银行和其他市中心的地点设立一批新的心理健康中心，以便让民众能够更早获得支持，并在离家更近的地方接受服务。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财政部第二部长预计我国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保持在健康水平。随着更多高科技投资落户我国 STEM 领域。

马达尼。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公子薇，为大家介绍我的新歌《两个人的冰淇淋》。《两个人的冰淇淋》找来了全新制作团队，曾为李圣杰创作《祝你幸福》的 Rom 和龙老师，王玉娟老师负责词曲创作，再搭配蔡明仁老师歌曲制作。《两个人的冰淇淋》以轻快温暖的旋律，搭配细腻真诚的歌词，描绘两个人从相遇、相识到慢慢靠近的过程。歌曲没有刻意渲染爱情的轰烈，而是用最自然的方式记录恋爱最单纯、最真实的模样。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新歌，我是 Nicole 公子薇。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刚听过这首歌曲是 Nicole 龚芷薇的一首新歌《两个人的冰淇淋》。那说到 Nicole 龚芷薇，她也会在8月19号的早班与你在空中见面，请你继续留守在这个频道上。下午好呀，欢迎来到今天下午的下班开麦啦，我是阿佳素佳。今天已经来到星期四了，不知不觉八月份已经来到第六天。那么相信大家今天一踏出门呐、第一个感觉就是真的太热了。那么这种的天气，不要说走在路上，站着几分钟都会觉得快要透不过气，对不对？那最近的太阳真的一点都不客气的，所以无论现在大家是在开车、放工回家，还是准备出去吃晚餐，都记得一定要多喝水。不要等口渴了之后才补充水分，也尽量避免长时间在太阳底下暴晒哦。那接下来给你来听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合唱歌曲啊，也是红人音乐流行榜榜首的歌，这是 Morris 还有 Andrew 的《无冕王子》。

0: 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Open Gangnam Style。
1: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地址10.93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outry 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0: 桌球了。
1: 没错，说到最近的活动，相信不少朋友都会计划到古晋美食节去走一走。天气虽然很炎热，但是美食的诱惑还是很难抗拒的。不过呢，去逛美食节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几个小贴士。第一，尽量要穿轻便透气的衣服，那戴帽子啊，或是撑把伞，减少阳光直晒。第二，记得随身要带一瓶水，边走边补充水分。第三，如果真的觉得头晕、冒冷汗或者身体不舒服的话，就不要勉强继续逛了，是应该要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美食我们可以慢慢吃，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刚刚就说到今天天气，可能有一群朋友今天没有太大的感觉，那就是办公室的上班族，因为一整天都待在冷气房里面，电脑前忙着开会赶报告，可能直到放工之后才发现原来外面的太阳这么的猛烈。也因为天气太热，有些人中午干脆就不出门吃饭了，直接叫外卖，在办公室简单的解决午餐。不过呢，当我们在舒舒服服吹着冷气等着食物送来的时候，也别忘了那些外卖员啊、送餐员啊，还有快递员，他们还是顶着大太阳一趟一趟的把餐点送到大家的手上。如果今天收到外卖的时候，不妨对他们多说一句谢谢或者是一个微笑，因为一句的感谢对他们来说也许就是今天最温暖的一刻。

0: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Du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收来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喂，难得国庆放假，可以睡到自然醒，你干嘛一大早就打电话给我，扰人清梦啊你？
3: 放假没事干，太无聊了。
2: 你可以看连续剧，或是研究一下食谱，给自己弄好吃的。
3: 打给你之前，我已经看了1个小时的视频，不想这样蹉跎岁月。吃的我一会儿订外卖就行了，剩下的时间我该怎么打发？
2: 哎，这种事也来烦我。你家院子的花草树木是不是该打理了？你的腐殖土是不是处理的差不多了，可以种新的植物了吗？
3: 诶，对呀，前些日子我的鳄梨果种子已经发芽，我移到小盆后还长成小树苗了。我应该把小树苗移到土地上栽培，让它长成树，以后就有鳄梨可以吃了。
2: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你应该能提起劲了。
3: 嗯，我一会儿就行动，不过我得先上网看看视频，看人家种植鳄梨果树有什么要特别留意的吗？学习别人的经验总是好的，对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大有裨益。
2: 裨益？哪个裨？
3: 左边一字旁，右边是自卑的卑。
2: 我还以为那个字读作卑，我常说不无卑意，原来正确的是不无裨益。
3: 裨是益处，裨益做名词也是益处，比如大有裨益，不无裨益。而裨益做动词是使受益的意思。
2: 你现在种果树，以后有了收成，自己就有果子吃了，还可以惠及我这个朋友。你呀，就多种几棵树，各种各样的树，植树造林，可以对抗全球变暖，裨益后代。
3: 诶，这句话中的裨益就是作为动词用的好例子。
2: 这证明我学得快，现学现卖。
3: 你刚才说不无裨益，不无这个词也很好用。
2: 对，不无意思是不是没有或多少有些，不无裨益意思是不是没有好处或多少有些好处。
3: 要我植树造林不可能，我家就那么一个小小庭院，但如果家家户户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种上大树或小树，那么对这个小区的空气是不无裨益的。
2: 好了，你赶紧种树去吧，我要睡个回笼觉，才不辜负国庆的美好假期。
3: 我就知道无聊的时候找你不无裨益，你总能给我很好的建议。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4: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汪亮。
5: 我跟王中心爱过，没够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呢，就放乎你飞。我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陪伴着你的时间也差不多来到尾声，希望你今天下班路上平平安安，今天晚上早点休息，也别忘了多补充水分，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至于明天还有周末，就把节目交给我的同事继续陪伴着大家咯。而我呢，会在下个星期一的早班再次和大家见面，希望到时候我们一起用最好的心情迎接新的一个星期。我是阿佳素佳，谢谢你今天的陪伴，我们在星期一早上不见不散，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职业健康体系需要被加强，以迎合新经济的发展。州电讯基础设施建设需专注于下一代通讯技术。沙拉越加速推进政府卫生诊所的数字化进程，提升医疗服务效率。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斯瑞阿邦州哈瑞顿奥本表示，有必要加强职业健康体系，以确保实现可持续和具包容性的经济发展。这是因为沙拉越目前正在加速发展新经济，导致就业格局发生变化，员工福利不应被忽视，反应创建一个更安全且具韧性的工作环境。他为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第24届亚洲职业健康大会开幕致辞时，由副总理达多阿马多的沈贵贤带读他的讲词。该大会汇聚来自亚洲各地的研究人员和行业代表，以讨论职业健康未来的挑战和发展方向。与此同时，达多巴丁伊丹斯瑞阿邦州哈瑞顿奥本也促请萨科法稳步前进，通过 Beyond 25愿景，专注于新一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他说，萨科法在过去25年一直积极建设州电讯基础设施，如今需做好准备应对科技的发展，包括 5G、人工智能和未来的通讯创新。他在古晋举行的萨科法25周年纪念晚宴上这么表示。截至目前呢，萨科法已在全州各地建设了1688座电讯塔和超过11000公里的光纤网络，进而加强了沙拉越的数码连接，并为经济发展和提升人民服务提供有力支持。与此同时，沙拉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 Dato Sri Julaihi Narawi 指出，通过采用最新技术的 Sakofa 网络现代化计划，沙拉越的通讯网络容量将获得提升。这些技术包括光纤传输网络、人工智能和新一代的路由系统。这项计划将把通讯网络的整体容量从每秒 1.6 泰比特提升至 7.2 泰比特。截至今年7月，在732个基站中，其中365个基站已完成了现代化改造，另有367个基站正在进行提升工作。沙拉越放眼州内的所有政府卫生诊所将于今年完成数码化，以提升乡村及内陆偏远地区的医疗服务效率。沙拉越副总理兼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 Dato Amar Dr. 沈贵贤指出，截至去年12月，在271间沙拉越政府卫生诊所当中，其中175间已完成数码化。他相信此举将扩大人工智能和远程医疗技术的应用。他在古晋为2026年第五届生物卫生科学国际大会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这项大会呢，也有望成为跨科学研究、创新发展和加强区域网络的催化剂。总共200名医疗从业员、业界人士和学生出席了这项由从今天开始举行、共为期两天的大会。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140名 SDA 教师已完成培训并获得认证为儿童发展筛查员，这使沙拉越各地的 SDA 学前教育中心能够直接开展儿童发展筛查。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截至目前，来自92间 SDA 学前教育中心的1503名儿童已完成了发展筛查。第一批涉及484名儿童，其中55名儿童被鉴定需要接受干预计划。他在古晋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苏瑶农业研究实验室项目 Project Agro Research Lab 苏不要将进一步强化沙拉越椰子产业的研究工作。这个项目将专注于基于现代科技的椰子研发工作。萨马拉汗省省长Muhammad Irwan Bahari Bujang 相信，这将进一步强化苏瑶的农业领域，进而惠及当地的居民。该实验室的成立也符合将该地区打造成未来椰子生产区之一的目标。 他在苏瑶视察该项目工地时怎么说，也预料沙拉越总理将于近期为该项目主持动土礼。技职教育以及培训课程越来越受到女学生的青睐，早前注册技职教育及培训课程的女学生比例约介于 7% 和 8%， 今年7月则上升至 12%。人力资源部高科技培训中心戈达萨马拉汉校区主任 Mohammad Yassel Aziz 表示，这项增长得益于宣传推广活动，而该活动专吸引女性投身技职教育以及培训领域。他在古晋 RTM 分台参与电视主节目 Kupa Kobi 的录制工作后接受媒体的访问。一名司机于昨天晚上因涉嫌在酒精影响下驾驶，在酒驾行动中被捕。古晋警区主任 Alexan Nagachabu 助理总监指出，该名31岁本地男子是在午夜11点55分左右在 Jalan Studong 被捕。酒精呼气测试发现嫌犯体内的酒精浓度超过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 45A 条文中允许的标准，嫌犯如今已经被逮捕并协助调查。此外，警方在同一项行动中也发出了20张违反各种交通规则的罚单。他说，警方将继续加强执法行动，以遏制酒驾行为，从而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2026年亚洲医学图书馆研讨会将于今年9月8日至9日在婆罗洲文化博物馆举行。马来西亚医学图书馆组织在文告中透露，这项研讨会将汇聚来自亚洲各地的医学图书馆专家、健康资讯专家和研究人员。研讨会将在于加强医学图书馆的作用，扩大健康资讯获取的渠道，并支持数码时代的研发工作。2026年亚洲医学图书馆研讨会将邀请9个国家的演讲嘉宾，分享医学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职业健康体系需要被加强以迎合新经济的发展。州电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专注于下一代通讯技术。沙拉越加速推进政府卫生诊所的数字化进程，以提升医疗服务效率。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Salam Malaysia Mandani Kesajateraan Dinikmat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1年的今天，打比路的干榜特马马旺举行了乡村电力供应项目的推展仪式。该项目于1991年11月建成并完工，总耗资503000万令吉。时任沙拉越副首席部长丹斯里拿都胡列查布表示，该项目不仅惠及甘榜特马马旺和甘榜特马马旺的居民，还为当地的学校、宗教场所、商业店铺及社区礼堂提供了电力。他同时指出，政府将继续推进乡村发展，以让各族群受益，其中66%的发展项目都在乡村地区实施。他补充说，州政府在同年已拨出300万令吉用于发展和行政开支。此外，他表示，当地居民对沙拉越首席部长达都泰伊马木

是的，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那现在你正在收听的呢，就是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来到了6:19，那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已经离开办公室了，还是你可能目前还在堵车回家的路上？那其实我们每天下班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带着很多东西回家。我们把电脑关了，把手机收了，把背包背上了。但是有一样东西哦，我们常常忘记放下，不知道你们知道是什么东西吗？那就是其实这个东西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工作的情绪。可能今天一整天你开了一整天的会议，也许在今天工作岗位上你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也有可能是一句无心的话让你一直放在心上，不是那么的好受。那有看过一句话，非常的喜欢和大家来去分享。下班呢，其实不仅仅只是你离开工作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让你自己的心也要下班。我们知道工作当然非常的重要，但是其实生活呢也是同样重要的。我们说的这个是 work-life balance。 那家人在等你回家，可能朋友在等待你回复的消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也值得拥有一个轻松的晚上。所以今天在回家的路上，那记得不妨告诉你自己一句话，今天的你已经尽力了，剩下的呢就继续留给明天。因为真正的休息呢，不只是身体回到家，而是你的心也要慢慢的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哦。如果现在你正在驾车回家的路上，可能你的身边有你的家人，后座可能有你的孩子，或是你的同事朋友都行，不妨一批次来去分享一下今天在工作上遇到的事情，不管是好事坏事或是任何的心情，诶，都可以批次来去分享分享，把心中的这一个情绪或者说压力都可以批次来去抒发。那更重要的是呢，来去分享在工作上或者说在今天一整天当中的喜悦和成就感。那当然如果说今天你是自己一个人驾车回家，诶，不要忘记随时都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们 Red FM 的这个电话号码 011-1075-8629， 也可以和我来去分享你今天在工作上的事哦。 Red FM 将继续陪伴着你下班，也请记得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啦。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
1: 是的，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邹静。那不知道在今天呢，有没有任何一件值得你开心的小事呢？我问大家哦，那今天不知道从早上你开始上班到你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你觉得是小确幸值得分享的呢？可能是你今天准时完成了一项工作，也有可能是你的同事请你喝了一杯咖啡，又或者说是可能今天下班的时候刚好一路都是绿灯，又或者说是回家路上刚好在路口处有人为你让行。我们总是觉得呢，快乐一定要非常的大，或者说是特别的慎重，但其实在心理学当中啊，有一个叫做积极情绪拓展理论。这个理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留意生活当中的小确幸的时候啊，不单我们的心情会变好，也更容易能够来去建立面对压力的这个韧性。所以与其说我们今天可能一直想着说哎呀哪里做得不够好，不断的复盘说今天做得不对的事情，或者说还可以再进步的事情，不妨我们也可以试着来去问自己，今天有什么事情值得我微笑一下的呢？也许这个答案可能很小很小，可能微不足道，但正是这些一点一点的这个小美好啊，就能够拼成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今天就算没有惊天动地也没关系，只需要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那么其实就是一种的这个幸福。那 Red FM 呢，在这里呢，继续的将会透过歌曲和这个空中的资讯，陪伴着大家慢慢的来去回家。要记得哦，回到家之后呢，必须要和你的家人分享一件让你今天开心的小事，不需要是什么大新闻，可能是一句今天同事夸我了，今天我终于把工作完成了，这些小事都足够了。欢迎你也能够把这些小事WhatsApp 进来和我来去分享。祝大家在回家路上一路平安， Red FM 也将继续的用音乐伴你回家。

0: Madani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吴建豪。
1: 是的，在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那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家人，还是可能是你工作的同事？那记得说，现在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那可能你现在也在放工回家的路上，记得把你的头脑放空，让自己的心情轻松一些。今天呢，也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这个挑战哦。那今天当你回到家之前呢，在进门口之前，试着先做三次的深呼吸。吸气的时候呢，你要把今天的压力慢慢的放在空气里。那吐气的时候呢，你也需要把今天紧绷的情绪慢慢的放掉。那希望你回到家，进到门口的时候呢，带回去的绝对要是笑容，而不是疲惫。那么刚刚有和大家提到说，诶，其实在回家的这个路上，那在这个回家路上的这个期间呢，如果说你身边有朋友有家人呢，不妨可以和他们来去分享你今天在工作上的，不管说是情绪也好，又或是一些小确幸值得开心庆祝这些小事。那当然，如果说你是自己一个人回家的路上，其实你也可以来去看看周围的风景。可能你现在正在塞在车笼当中，那其实我自己也有经历，在前几天呢回家路上，哇，那这个路上非常的塞车，那当然我也是一个人驾车回家路上，听着音乐，那我就看看路边的这个风景，诶，我就注意到说，其实诶，有些地方虽然说我们可能每一天都走同样的路，上班下班也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太过的急了，所以我们没有时间放慢我们的脚步，来去静静的看，静静的欣赏我们身边的这些风景和建筑物。我走走，我就看看说，诶，原来在这里开了这间小店，诶，原来这里有这一间的这个早餐店，可能下次我可以来试试看。那其实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在一个处境，或者说是我们认为是一个不好的环境底下，可能说比如说我们以塞车为例哦，那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换个心态，换个方式来去看待这件事情，诶，结果可以是截然不同的哦。所以今天不管说你是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岗位，在学校的生活，小朋友们哦，那又或是可能你目前就正在车笼当中，前面的车动也不动，你觉得非常的苦恼，非常的无奈，不妨把你的心静下来，看在这个时候身边的景，身边的物，以及去想一想今天你值得感恩的事情，值得开心的这些小事。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幸福就在我们生活平凡的美好当中啦。所以 Red FM 在这里希望你在今天能够带着好心情下班，好心情回家，也希望你今天能够有美好的晚上啦。在接下来六七点至八点的这个小时呢，一样的将会有听歌好时光，一个小时呢让大家有美好的歌可以听，希望 Red FM 的歌曲也能让你放松今天一整天工作的心情，记得继续锁定在 Red FM 的频道哦。

0: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RE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而总在不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
1: 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River Palace Cantonese Restaurant 诚意献上清真点心，超过30种精致点心，每日新鲜现做。无论是家庭聚餐还是商务洽谈，这里都是您的理想之选。即日起至8月31日限时特惠，地址10 93起，地点就在 Riverside Majesty Hotel Boutry Win， 座位有限，欢迎致电082532222预定您的美味时光。

0: 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Cebu FM 104.1 梅里 FM 106.3 和 FM 90.7。 你好，我是卢琼英，
1: 感谢听众朋友们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八点至九点这个小时，想必是听众朋友们最期待的加油访客。那么在今天的加油访客当中呢，一样的要为听众朋友们来去分享关于一位歌手艺人的这个故事。那当然我们知道说，每一位歌手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有的人呢因为一首歌而成名，有的人呢则是在经历可能无数的挫折和失败之后呢，才终于被世界听见。那么在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歌手艺人呢，不仅仅拥有极具爆发力的嗓音，那同时呢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创作人哦。他曾经站上金曲奖舞台，也经历过人生的低谷。那他的歌呢，唱过爱情，也唱过遗憾，更唱出了许多人心里的坚持。在今天这个小时呢，就让我们一起的来认识这位来自马来西亚沙巴州古达毛律的歌手曹格。首先呢，先为大家送上这一首许多人第一次真正可能认识他的经典作品《Superwoman》。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嗯，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 L I K Click。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光良。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加油访客，你好，我是邹静。那么在今天这个小时的 Red FM 加油访客呢，就要为听众朋友们来去介绍的歌手艺人是曹格。想必在刚刚呢，大家也听过了曹格的这几首经典歌曲。那接下来呢，继续的会有非常多的歌曲，以及把曹格的故事和你来去分享哦。那曹格呢，他本名是曹百豪，那1979年呢，就出生于马来西亚沙巴州的古达毛律。那但是他的成长过程呢，和许多人是不太一样的。由于父母在他年幼时就分开了，那他11个月大开始便由他的祖父照顾长大。虽然说成长的环境并不完整，但是家人呢一直给予他关爱，也让他慢慢培养出坚强的个性。小时候的他呢就非常喜欢音乐，那也展现出了不错的音乐天分。后来呢，他到加拿大念书，之后又到了纽西兰修读工程课程。那照理来说呢，他可以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是他的心里始终放不下音乐。于是呢，他做了一个改变人生的决定哦，那他就放弃了他原本的道路，全心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想。这个决定呢，其实啊，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保证说，这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到了台湾之后，就一定能够成功，或者说闯出一片天。但是呢，曹格他自己相信，如果说连尝试都没有，那么在将来呢，肯定会留下遗憾。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样，那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的呢，往往可能不是机会，而是你自己愿不愿意勇敢地踏出第一步的这个决定啦。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去一起欣赏这首《世界唯一的你》，也请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那么在曹格来到台湾之后呢，现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刚开始发展的那几年呢，曹格曾经四处的投稿作品，当然也拜访了唱片公司，希望能够争取到机会。但我们知道说成功并不会马上到来，但是曹格他也没有因此而放弃，而是继续不断的写歌练唱，希望能够有一天来去证明自己。在2004年呢，他就正式签约了滚石唱片，两年后发行了专辑 Superman， 那么其中的 Superwoman 迅速获得听众的喜爱，那也让越来越多人呢开始注意到这一位拥有独特嗓音的创作歌手。在2008年呢，他凭借专辑 Super Sunshine 获得了第19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这不仅仅是对歌唱实力的肯定，那更是代表了这些年来坚持创作不断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很多人看到的是在舞台上的掌声，但是却不知道说在这掌声的背后是他无数个默默坚持不懈的日子。接下来呢，再为大家送上另一首深受歌迷喜爱的歌曲，来自曹格的《两只恋人》。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1: 继续回到 Red FM 的加油访客，你好，我是邹静。那提到曹格，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曹格除了演唱自己的歌曲之外呢，那他也参与了不少作品的创作。他一直认为说，一首歌最重要的并不是技巧有多复杂，而是真不真实，也能不能打动人心。也因为坚持创作，那所以他的作品呢总是带着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不论是在抒情 R&B 还是带一点灵魂乐的元素，那都能听出是属于曹格自己的音乐特色。那我相信说，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大家也已经发现说，曹格的人生啊并不是一路顺风一帆风顺的。那事业有了成绩之后呢，他也曾面对非常大的压力。后来呢，他曾经也公开分享自己经历过心理健康方面的挑战，并希望透过自己的经历能够让更多人知道，面对困难时并不可耻，最重要的是你愿意寻求帮助，也愿意继续向前行。在这些年来呢，他并没有停止创作，也持续的举办演唱会，与歌迷来去分享他新的作品。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曹格，因为他的音乐呢，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唱出了人生当中的不完美。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起来去重温这首经典作品《背叛》。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加油访客，我是邹静。在今天，如果有人问说曹格最值得大家记住的是什么，我想并不只是他的高音，也不是金曲奖，最重要的是他的坚持。从沙巴州古达毛利出发到台湾追梦，从默默无闻到最后站上金曲奖的舞台，从经历了这么多的人生起伏，到今天他依然继续的创作，继续的写歌唱歌。他没有因为成功就停止学习，当然也没有因为受到挫折就放弃了音乐。他的每一首作品呢，都记录着不同阶段的自己。也许我觉得这就是音乐当中最动人的地方，他能够陪伴歌手成长，也能够陪伴听众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再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曹格温暖的掌纹。

那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不知不觉今天晚上的加油访客也已经来到了尾声。今天呢，我们认识的不只是曹格这位歌手，我们更认识了一位勇敢追梦、坚持创作的音乐人。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了我们说，人生啊，并不会永远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只要心中还有梦想，就值得继续的努力。也许多年以后呢，当我们再次听见 Superwoman、背叛，又或是世界唯一的你这几首曹格的经典创作，我们想起的就不只是旋律，而是那个始终坚持不轻易放弃的曹格。感谢大家收听今天 Red FM 的加油访客，我是周静。下一期节目呢，我们继续透过音乐来去认识另外一位华语乐坛的重要歌手啦。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晚安。

诚信是上落月吸引投资的主要基础。上落月受益于多年生稻种植技术，提高稻米的产量。富贵三半的养鸡业有潜力成为主要的家禽供应方。上落月总理大道巴丁一丹斯瑞阿邦扎瑞顿老饼指出，诚信和廉政需要成为上落月各个发展项目的核心基础，以确保上落月继续成为值得信赖的投资目的地。他说，全球投资者如今不仅关注实体实施，也会评估投资目的地的程序透明度、政策稳定性以及诚信的水平。因此廉洁和诚信十分重要，因为上落月正积极落实2030年后官并发展战略之下的多个项目。上落月总理是在马来西亚建筑工业发展局 CIDB 上落月分局会展中心，为2026年上落月建筑业廉政卓越日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较早之前，工程部长 Dato' Alexander Nantalingi 也在2026年上落月建筑业廉政卓越日上表示，建筑业的诚信不仅是承包商的责任，也涉及所有相关方，包括采购官员、顾问、供应商、项目监督、执行机构以及监管机构。他强调，反贪工作必须着重于制度的强化，以减少不当行为发生的空间与机会，同时也需要加强执法。工程部致力于通过2024至到2028年国家反贪污战略的落实来强化廉洁的文化。上述策略涵盖扩大反贪会管理、反贪的实施、强化廉政单位以及推行不收礼的政策。此外，工程部长兼上落月政党联盟 GPS 秘书长 Dato' Sri Alexander 也在受访的时候对媒体表示，上落月议会的选区重划是强化上落月在国会代表性的重要基础。他指出，此举对于恢复上落月与沙巴在国会下院的三分之一席位来说至关的重要，同时可以确保上落月和沙巴的利益在联邦层面的政策与法律制定过程当中持续获得保障。此外，他也希望选区重划的流程可以加速，以便在来临的上落月选举当中可以落实新增的17个州议席。上落月总理达德巴丁伊丹斯尔邦加瑞诺宾在梅里出席瓜拉巴兰多年生稻实验计划收割仪式的时候表示，新的多年生稻种植方式有潜力提升本地的稻米产量。位于梅里瓜拉巴兰的试点项目已经成功证明有关技术可以提高生产力，和传统的种稻方式相比可以降低多达 50% 的生产成本。所述的技术是 Borneo Land Paddy 有限公司与中国云南大学合作研发，使稻株在收割之后无需重新种植，也就可以继续的产出稻谷。政府计划将多年生稻的种植推广至到林梦、老月、戈登、Linga、Daro 和 Jamorin 等具有潜力的地区。上落月副总理达德阿玛达克雷斯乌格恩巴斯表示，布吉萨班的养鸡业有潜力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并在未来发展为上落月主要的家禽供应基地。他指出，养殖业者必须展现高度的承诺，因为该领域的前景光明，还能够巩固上落月的粮食安全。同时他也强调，必须建设合适的鸡舍，确保饲料供应充足，以及建设屠宰场，以提升该产业的生产力与品质。而 Spaw 和 The Babulin 短程起降机场预计将为养殖业者开拓更广阔的市场渠道。他是在布吉萨班服务中心与26名养鸡业者会面的时候如此表示。上落月元首敦贝亨斯瑞 Dr. Wan Junaidi 端古 Jaffar 在古晋向301名大马皇家退休警员以及大马武装部队退伍军人颁发上落月英雄服务勋章 PJPS。 颁发上落月英雄服务勋章旨在表彰上述安全部队人员为维护国家安稳定和安全以及捍卫人民福祉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受勋者包括 Dato' Idris Buang， 他于1973至到1979年担任大马皇家警察的督察一职。另一名受勋者则是大马武装部队退伍军人，第21任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总司令 Dato' Sri Afendi Buang。
受到元首后多不安达德巴丁伊法乌兹阿马马萨努西也出席以见证有关的仪式。耗资7400万令吉的石龙门伦乐三叉路口直到石龙门镇第一期道路升级工程需要加速完工。掌管河运以及海运事务的沙拉越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enry Ginnett 表示，承包商需要加速完成剩下的工程，该项目原定于今年6月份竣工。项目的延误不仅影响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也给被迫等待道路升级的人民带来负担。这项全长 3.6 公里的项目自2024年2月开始动工，涉及将双向单车道升级为双向的双车道。他是在石龙门巡视该项目工地的时候如此表示。农业领域具有庞大的潜力，尤其是可以通过无刺蜂蜜与姜的生产成为乡区经济增长的引擎，特别是嘉伯。绍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Rado Jefferson Jami Unya 表示，当地业者成功生产的上述两类农产品证明嘉伯的农业领域具备发展空间，且能够为社区创造收入。他是在访问嘉伯农业园的时候如此表示，访问期间他还考察已经持续经营十年的无刺蜂蜜采收过程以及园区内所种植的姜。此外 Dato Jefferson 也移交了总额25000令吉的赠款与甘波莫拉在的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和妇女局以及 RD 农业园，以支持社区以及农业企业家的发展。古晋城市足球俱乐部 Gujin City FC 放眼在2026至到2027赛季足球超级联赛中跻身前三名，该赛季将于8月21号开幕。该俱乐部主席 Dato Fasruddin Abdurrahman 表示，这个目标是基于球队的积极发展势头以及对新赛季的充分准备而制定的。对于东盟俱乐部锦标赛 Shopee Cup， 他希望球队能够闯入半决赛。与此同时，对于球队首次在亚足联冠军联赛二级联赛AFC Champions League 2亮相，古晋城市足球俱乐部并未设过高的目标，而是希望球员能够借此累积国际赛场的经验。他是在古晋 RTM 担任 Gubagubi 节目嘉宾的时候如此表示。

0: 诚信是上乐维吸引投资的主要基础。上乐维受益于多年商道种植技术，提高稻米产量。摩根萨班的养鸡业有潜力成为主要的家禽供应方。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新燕。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3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达都泰伊马木在达比路市珍珠小镇的中心地带主持了该镇的地标的奠基仪式。该仪式与一条长达38公里、连接该地区与西联的道路建设工程同步进行。该道路项目耗资5420万令吉，由联邦政府全额资助，预计会在1995年底完工。在仪式上，沙拉越首席部长为珍珠县主持了奠基石揭幕，并正式将其命名为珍珠县。该镇距离达比路移民检查站约5公里，紧邻印度尼西亚边境。占地40公顷的珍珠县将分为2个阶段进行开发。第一阶段涉及1170万令吉的拨款，涵盖达比路县属办公楼、店屋、基础及休闲设施的建设。第二阶段则包括建设社区礼堂、学校、宗教场所以及政府宿舍。珍珠城的开发预计将进一步密切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关系，并加强两国的互联互通。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我的早晨四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有资讯的放送，待会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地中文报章的重点新闻。
1: 小朋友，你们喜欢跟我交朋友吗？
2: 喜欢。
1: 那么我们来唱个歌，算是见面礼，好不好？
2: 好。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贸销部相关的消息哦。我们看到的是国内贸易及生活费部长呢表示说，近来呢有很多大量的商品，就是外国商品呢从外国引入我国，那么当然这样子的一个销售平台呢，不仅仅是在实体店面上面，我们在网络上面也看到有很多其他的来自国外的这个网购平台呢，也打出这个价格战，以非常低的价格然后呢保证说物廉价美的一种方式哦，把货品送到你的家。那么因此呢，对于国内的中小型企业也造成一定的生意上面的打击跟影响。那么国内贸易及生活费部呢就表示说，他们将会尽可能的就是提升国内的所谓的生产品质，然后呢继续的推广本地的产品的这个品牌，让更多的国民能够知道这个品牌的存在呢，那么同时愿意花钱去消费购买本地的这个产品。其实一直以来呢购买买下的本地产品这样子的一个口号不断的在打出，只是呢效果不大。那么接下来呢，我想相关的单位将会积极的往这一方面来进行运作期盼呢能够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呢帮助这个消费者减低他们的这个所谓，当然如果打起价格战来说，国内的这个产品要怎么样跟国外的这个产品或者是品牌来比拼低价这个就是有可能需要这个厂家或商家本身要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做法，尽可能的降低他们的这个生产成本。但同一时间我们看到呢，现在有关单位要做的就是积极的推广，让更多的本地民众对于本地的品牌有更多的信心。那另外相信呢大家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在网络的网购平台多了之后呢大家如果有网购的习惯的话，会发现有这样子的几率就是大家会购买到一些劣质品，又或者是货不对半的一个情况。那么国内的相关单位呢其实已经表示说他们会积极的来关注此事，那么未来一旦发现说有网络购物平台上面的这个商家是屡犯，就是说每一次都有这样子的一种不良记录，在面对客户的这个部分呢有货不对半的这个情况，或者是送出这个劣质品的话他们将会采取相关的行动，包括说直接关闭掉他们在购物平台上面的这个户口。所以未来有这方面问题的话，相信消费者将可以寻求管道来进行投诉，并且得到赔偿。

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森州选举落幕，我们来看看即将出炉的行政团队名单当中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分配法。那么根据新州日报当中的这个报道呢，国政跟国盟组成的这个森州政府行政团队，那么预计呢在这个团队当中有8个州行政议员的职位将会归属于国政，那么国盟呢则获得2个席位。这是双方在胜选之后做出的这个所谓的席位，就是行政议员的席位分配上面目前我们所知的达到的一个协议。那么根据可靠的消息表示呢所有的受惠者呢预计将会在今天在森州的这个王宫来进行宣誓就职。那么至于名单当中有哪一些胜选的这个候选人将会进入森州的州议会当中的这个内阁呢就需要等待宣誓之后才会有相关的一些讯息。好，柔佛州、塞美兰州州选之后，接下来大家关注的就是马六甲的这个州选。我们看到在之前2场州选当中都取得我想标志性的胜利的国政就表示说，就是国政兼巫统的这个主席就表示说国政将在来届的全国大选当全国大选应该是来届的马六甲州选当中积极的捍卫他们所赢得的21个州议席，而且呢以他们的这个说法，就是目前并没有任何的这个想法呢将会跟其他的政党来共享这21个席位。那我们知道在马六甲的这个选区当中呢，就是州选里面会有28个选区来进行竞选。那么如果国政表示说他们把21个席位都会自行上阵的话，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跟其他的政党来合作的话，只会留下7个议席让另外一个同盟的这个政党来竞选。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分配法，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重组的一个方式，如果说未来有合作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案出来的话，能不能够达成一定程度上面的默契呢尤其是跟国盟当中的这个团队，值得我们一起来留意。另外呢，有消息表示说在塞美兰州的行政议会当中极大的就是有可能会有西蒙的代表来入住。那么这个国政主席，也就是我国的副首相阿莫扎西就表示说绝对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所以我们就看看吧在今天正式宣誓之后的森州行政议员的内阁当中，到底有谁入阁。

近期关系到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相关的消息呢，引起大家的关注。我们在今天的新闻报道当中也有后续的消息。好，我们知道呢，国会下院将会在下个星期二，也就是8月11号的时候呢，召开一个不休会的特别会议在这个会议当中呢将会讨论这一次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那么来鉴定呢问题出在哪里，那么同时呢未来也要确保说这个朝圣基金局他们运作的方向该怎么来调定。那么国政就表示呢，在8月11号召开这场特别会议之前呢，国政本身呢将会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特别的简报会，那么对于整个所谓的联盟当中的这个成员我想进行解释，那么同时也来做好准备应对8月11号即将进行的这一场特别的下院会议。那前乌青团的这个团长呢凯里，我们就看到他针对此事发表了自己的说法，在自己的播客节目当中他表示乌统呢必须要承认在执政时期关系到这个朝圣基金局出现的纰漏或者是疏忽上面如果有治理上面失败的这个问题存在的话，那么巫统必须要承认，只有承认自己的错误之后呢在接下来的整个政治仕途当中呢，巫统才有更加完善的一个机制，同时呢有比较好的一个制度可以应对选民，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马六甲州选甚至是全国大选之中。那么作为回应呢，我们看到国政兼这个巫统主席也是副首相阿马扎希就表示说皇家调查委员会将于11号在国会提呈，那么各方将会进行辩论，如果说发现在这份报告里面有巫统的相关的这个人士呢是涉及舞弊失信或违反良好治理的原则，那么国政和巫统将不会妥协，有关的人士必须要承担相关的后果以及惩罚。

这一则消息让大家为之震惊。我们看到的是，竟然有机师透过他工作上面的便利竟然是把毒品带在身上放在这个行李箱当中，然后呢运出国外去。说的就是在几天之前，在印尼的机场当中被发现，来自我国的这个机师竟然是带了接近25公斤的这个摇头丸总价值4500万令吉的这个毒品入境到印尼当中。那么结果被印尼当地的海关人员发现，现在呢相关涉案的这个机师已经在印尼被逮捕。那么针对这起事件呢，大家最多的疑问就是说难道在机场当中的这个安检检测方面针对这个搭客跟针对机师还有空服人员进行的相关的检测，难道是有双套标准吗？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未来在加强管制上面是不是要做得更加到位一些？我们看到马来西亚机师协会的主席就表示说，这一起事件其实对于我国的航空业是一大的羞辱。那么同时他表示说他希望交通部长可以出面来解释这一件事情，让大家了解说为什么在机场这么一个所谓的一个检查跟安检程序相当严格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竟然还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漏洞发生。那么当然呢，现在我想相关的这个单位也在检查说，就是调查说在机场当中会不会有同就是有同盟在这起事件当中，就这个机师的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盟友在机场让他能够以比较便捷的一个方式躲过所谓的安检程序，因而能够把毒品带出国。那么警方就表示说，他们将会在近期里面调派情报人员跟调查员到印尼来搜集更多的资料。那么目前嫌犯依然是被扣留在印尼并不会被引渡到我国，因为他必须要接受印尼法律的这个制裁。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下令彻查沙巴保佛三名警员触电死亡事件。州级的政治竞争不会破坏联邦级团结政府的稳定。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打击生育旅游。萨拉姆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下令针对沙巴保佛三名警员昨天触电死亡的事件展开调查，同时首相向死者家属致以慰问。根据沙巴消防和拯救局的初步消息，三名丧命的警员分别是40岁的 Chu Dek Seung、 29岁的 Muhammad Noor Hafiz Ibrahim 以及26岁的 Muhammad Raimi Ismail Ruby。消拯局是在昨天下午5点56分接获投报，当局派出人员赶往 Kampong Western 的现场的时候，发现三名警员已经躺在地上。根据情报，事发时一名警员使用一根29英尺长的铁杆在警局附近勾取椰子，不料铁杆碰触到电缆，另外两名试图施救的警员也不幸触电。州级的政治竞争不会破坏联邦级团结政府的稳定，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yamidi 说，政府会继续专注在施政并且履行人民赋予的使命，直到国会解散。他强调，政治分歧不应该凌驾施政利益上。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faliu 表示，尽管柔佛和森美兰州出现了政治变动，但是政府内部各个政党之间的合作仍然稳固。他提到，州级政治局势和政府行政运作是两回事。
1: Dia adalah dua perkara yang terpisah di peringkat kerja persekutuan. Kita telah menandatangani perjanjian persefahaman sebelum terbentuknya kerajaan perpaduan itu. Dan komitmen daripada rakan-rakan komponen juga sangat jelas. Jadi kita tidak melihat ada apa-apa keadaan yang menggugat kestabilan kerajaan perpaduan.
0: 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faliu 指出， 5G Advanced 或者是 Ultra 5G 技术的应用在推动国内各个主要领域，包括农业、零售和卫生的转型提供巨大潜力。他指出，使用这项融合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技术，可以提高相关领域各个层面的生产力和运营效率。方面举例，这项技术可以有助于减少病房内部的拥堵情况，或者是减轻护士的工作量，以及有助提高油棕园的生产力等等。他也提到，以 5G 网络作为基础的无人机应用潜力，可以作为在国家边境地区的安全监控用途。我国在星期三举行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部长级会议当中，谴责以色列持续侵犯阿克萨清真寺，以及扩大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在约旦举行的部长级会议讨论了被占领的耶路撒冷局势升级问题，同时制定了应对问题的共同立场。外交部重申，耶路撒冷是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坚决反对任何试图改变它的法律、历史、人口及宗教地位的企图。为了遏制业主过度改建住宅单位，甚至将单位非法改建成几十间俗称鸽子笼的汤房出租，各个地方政府受促定期展开执法行动。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认为，想要遏制汤房出租的问题，执法工作就必须定期展开。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必须监督各自的执法部门，确保执法工作公正执行。杨小双表示，已经要求布城、纳敏、吉隆坡三个直辖区的机构主席和市长正视各个地方非法改建汤房出租的问题，因为这种极端的房屋改建不仅危及租户的安全，也对邻近的社区构成严重威胁。前首相 Dato Sri Ismail Sabri Yaakob 今天将在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法令下在吉隆坡地庭面控。根据法庭消息，法官 Susanna Hussein Ismail 今早九点将宣读针对 Ismail Sabri 和资产申报有关的控状。反贪会早前就贪污和洗钱案多次传召 Ismail Sabri， 反贪会早前突击搜查 Ismail Sabri 四名前助理的住所和安全屋，查获了价值1亿7000万 ringgit 的外币现金和重达16公斤、价值700万 ringgit 的纯金条。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美国股市消息， 西亚局势备受关注，一项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协议正在推进当中。美国股市星期四收跌，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464.02 点，跌幅是 0.85%， 报 53885.10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5.09 点，跌幅是 0.06%， 报 26348.35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3.53 点，跌幅是 0.18%， 报 7710.02 点。国际油价6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07 美元，收于每桶 77.29 美元，涨幅是 2.75%。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4 美元，收于每桶 82.49 美元，涨幅是 3.83%。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签署行政令，打击以旅游原因入境，实际上是为了在美国生育的行为。特朗普表示，如果母亲仅仅为了在美国生育而入境，她所生的子女将无法获得公民身份。白宫副幕僚长米勒也提到，被认定是外国敌人、外国恐怖分子和外国代理人所生的子女也没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早前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一项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的命令，就这一点特朗普表示，最高法院就出生权做出了非常不幸的裁决，并且指政府正在调整。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打击生育旅游的行动符合法律规定，因为涉事父母在申请签证的时候常常会虚假陈述前往美国的目的。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初步文本，包括禁止敌方通过海峡等等，违例者将可以被处以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表示，文本正在由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经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以进一步完善方案。方案文本提到，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者是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的船只或者是货物也会被禁止通行。曾经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或者是个人，在完成赔偿之前不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俄罗斯再次呼吁欧洲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而展开的对话，只是为了掩盖他们延续战争的意图。他说，如果欧洲确实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该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但是欧洲却扬言将继续援助乌克兰。格鲁什科则强调，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应该做出的贡献。由于高温天气持续，意大利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把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的预警提升到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第一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路透社报道，意大利虽然习惯了炎热的夏季，但是卫生部发布的红色预警范围从南部西西里岛的巴勒莫一直延伸到北部山区博尔扎诺。这类警告表明，持续高温可能引发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对全体居民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在意大利西北部的城市热那亚，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以在本月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免费参观博物馆和图书馆避暑。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下令彻查沙巴保佛三名警员触电死亡的事件。州级的政治竞争不会破坏联邦级团结政府的稳定。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打击生育旅游。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今天8月7号，来看看一下天气预报啊。因为炎热的关系，我们看到在本周各地今天将会有烟霾的情况出现，早晨的部分几乎所有的省份都会出现烟霾的情形，那么下午直到傍晚时分，除了林梦会下雨之外，其他的省份也依然笼罩在烟霾的阴影之下，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的准备。今天浪高 0.5 到1米，吹的是西南风，时速达到10到20公里，最低气温摄氏24度，最高气温摄氏35度，目前并没有危险海浪或者是恶劣天气的预警情报。